0: 前几年啊，共享经济特别火，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什么都能共享。共享汽车呢也火过一阵子，大街小巷都能够看到共享汽车的身影。很多人觉得不用买车也能开车的时代来了。可是这几年啊，共享汽车好像越来越少了，很多品牌啊倒闭的倒闭，收缩的收缩，逐渐遇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共享汽车为什么火不起来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
1: 不是为了什么回报，

先来回顾一下共享汽车的兴衰历程，大约是2015到2018年是共享汽车最火的时候，最高峰的时候全国有上百家共享汽车品牌，融资是一轮接着一轮，各大城市呢都能看到共享汽车的身影。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大生意，解决了有驾照没车的这个痛点，短途出行临时用车特别方便。可是好景不长，从

2019年开始，共享汽车的品牌呢就开始批量的倒闭，很多用户押金都退不回来，到现在很多城市都看不到共享汽车了。从火爆到遇冷，也就短短的几年时间，落差特别大。

第一个大问题呢，就是用车体验太差，很多用过共享汽车的人的体验都不好。首先就是车脏，什么垃圾都有，纸巾、饮料瓶、零食袋，甚至还有更脏的东西，坐进去都嫌脏。其次呢是车况差，很多车呢被造得特别狠，刮刮碰碰都是小事儿，有的车刹车、方向盘都有问题，开着特别没有安全感。还有就是找车还车麻烦，网点少，分布不合理，有时候要走很远才能够找到车，还车呢也必须到指定网点，特别不方便。还有 APP 难用，客服找不到，扣费不透明，各种问题一大堆，体验不好，用户那么自然就不用了。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问题呢，是运营模式有硬伤。共享汽车呢是典型的重资产模式，买车要花钱，停车要花钱，运维要花钱，每辆车呢都是成本，不像共享单车几百块钱一辆，坏了扔了也不心疼。一辆汽车几万到十几万，成本太高了，而且网点铺设也难，城市里停车位本来就紧张，找合适的停车点特别难，停车费也贵。还有就是调度难，大家都往热门地方开，热门区域车不够，偏远地区呢车没人用，那么调度成本就特别高了。很多品牌呢就是因为烧钱太快，融资跟不上，资金链断了，那就倒闭了。共享汽车看起来很美好，实际运营起来坑特别多。
2: 在

第三个问题啊，就是成本控制不住。共享汽车的成本呢，比大家想象的高多了。首先呢是购车成本，一辆车少说几万，投放一万辆呢就是几个亿。其次呢就是停车成本，一个车位一个月几百上千，全国几千上万个车位，一年停车费那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还有就是运维成本，车辆清洁、维修、保养、加油、充电都要花钱，而且共享汽车被造得很，故障率高，维修成本更高，还有保险、违章处理、人员工资，到处都是花钱的地方。可是收入呢，共享汽车使用率并不高，很多车一天开不了几单，收入覆盖不了成本，一直亏钱，资本也不愿意一直投，自然就做不下去了。我行

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我属于你的好音乐。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勇气。如果给你一瓶魔法药水，你希望这个魔法药水有什么样的魔法呢？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都会将这个问题抛给自己，然后又将这个问题送给每一个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或许有一天不需要那瓶魔法药水，我们也可以变成那个实施魔法的人。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希林娜依高本周新歌推荐。这首歌曲呢是在电影《三心两意》这部电影当中作为片尾曲出现。那么我之前也一直在跟大家说，我觉得最近的希林娜依高呢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因为她的声音是极具辨识度的温柔的声线，于是呢和很多的影视作品的契合度就很高。她也演唱了非常多影视作品的 OST， 在刷新自己的这种出现在我们面前和耳边的频率，我觉得可能会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她，喜欢她。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开始喜欢自己了。

我开始喜欢自己了，这首歌来自于希林娜依高，整首歌曲的旋律呢是治愈而明朗的，而她的声音呢又非常有辨识度和非常温暖，所以呢将这份自我接纳的喜悦唱得自由而鲜活。我们不必在爱情和情感当中去打转，任何一段关系都没有自己重要，所以呢要从

今天开始前路皆是留白，每一步都是浪漫。而听到这首歌曲的你，也可以笑着喜欢上自己，一心一意的爱自己。而这部电影呢，也会很快跟我们见面的，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觉得我也很期待，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应该会传达很多我们想要看到的那一面给我们。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近期的一首新歌，来自于周传雄。那么待会儿呢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要和你一起分享。广告之前，我们要听到来自于周传雄的新歌《再遇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听我的，
1: 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2: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1: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节目当中来啊，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刘宇宁，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生当何为》。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佳偶天成》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歌曲。其实每次听到他的歌呢，都觉得他的声音当中是有那种非常坚定的语气和这种和剧情非常贴合的傲气在的，而且呢他的声音呢又非常的有辨识度，所以你只要一听到他的声音，你就会觉得对这部剧集非常的有想法，想要去看一下，希望大家会喜欢。继续要来听到的歌呢，来自于 Lin， 我们要听到 Lin 的新歌《绕路》。

听到的是来自 Allin 的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绕路》。Allin 不论是在情感的诠释上，还是在高音的处理上，都很有自己的风格和方法，所以每次听他唱情歌的时候，就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就是如果你有类似的感情经历，很容易在他的歌声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首，然后呢，会将自己的思绪带入到他所诠释的那个情感的氛围里。

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杰伦在他的《太阳之子》这张专辑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I Do》。

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在他的全新专辑《太阳之子》这张专辑当中收录到了一首歌，叫做《I Do》。很多歌迷呢都等着这张专辑，因为每一年都传出他要发新歌、发新专辑的消息，但是一年一年就这样过去了。事隔四年之后，终于有了这张专辑，所以大家也都觉得这是一件期待了很久的事情。听了专辑之后呢，专辑当中依旧延续了周杰伦自己独有的特点和特色，只不过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是对他这张专辑的期盼度非常高，然后呢在拿到专辑之后可能第一次听完了稍微心里会有点落差，但是其实你多听几次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周杰伦还是周杰伦，他的专辑当中就有属于他独有的特点在的，每一首歌曲都有他想要呈现这种连贯性的一种故事感。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黄子弘的新歌《来自时光》。

这张专辑呢，集结了华语乐坛当中很多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音乐人。那每一首歌曲呢，都是精挑细选，又经过精心打磨之后才收入到这张专辑里的，就像是一个一个珍贵的礼物，奉献给一直期待着乐童的朋友们。那么这张专辑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旋律，然后呢，开启自己崭新的人生之旅。这也是乐童想要通过音乐来表达的一种态度，谁也不能被定义，都有属于自己快乐的方式、自由的方式、特别的方式，所以希望带着大家走入他所热爱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里，希望大家都可以做那个不一样的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绽放出不一样的光，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够找到那个自由、快乐、勇敢、洒脱、不一样的自己。

一下时间呢，待会儿会进入到半点的广告，那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广告之前我们听到来自于毛不易的一首歌《小王》，待会儿见。

0: 巷，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汪苏泷。那这首歌曲也是他的一首新歌，叫做《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尤里。这首歌曲呢收录在《幸福了》然后呢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是某一次我在看短视频的时候，然后看到了一个博主特别点评了这首歌，然后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于是今天拿到这节目当中来，除了在今天听到了阿玲的新歌，我们来回味一下专辑当中这些老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好朋友的祝福》。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好朋友的祝福》。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姚小棠的新歌。那么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鱼缸》。鱼缸是一个写满暗恋心事的抒情的作品，而姚小棠呢，也化身成了困在方寸鱼缸当中的追爱者。他以独特的意象，来将自我的这种封闭的孤单，对心上人难以割舍的喜欢，还有见树的这种柔情，都放在了旋律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嗯，

是一首非常细腻的歌曲，姚小棠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收录到的曲目《鱼缸》，而这首歌曲带着共情力的这种穿透的声线，打造出了专属于个人的恒温曲，将心底的这种爱意和偏执，以及渴求和隐藏，都藏在了这个细腻而柔软的歌曲当中。而这首歌曲呢，也以非常独特的角度在讲述着这个感情经历，是那种小心翼翼藏而不露的喜欢，纯粹又让人心疼。而作为治愈感拉满的一首歌曲，整首歌不仅是歌词演唱的基本功非常扎实，而编曲呢又非常的细腻和考究，它纯粹的抒情的这种钢琴的旋律铺展开来，就将整首歌曲好像就没有了那种复杂的修饰，只是情感上的层层递进，然后非常巧妙的融入了这种流水的声音，然后你会发现这些声效刚刚好可以将这种鱼缸的画面感拉满，然后又抽象的孤单，又详细的思念，又非常具象化的温柔，又非常有温柔感的这种感觉都在了整首歌里。我觉得姚小棠的声音呢也和整首歌曲这种适配度非常高，她的那种温柔是你只要一听到就很容易让你静下心来，让你好好的仔细听歌的这种安静而柔软的声线，希望你会喜欢。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周深，我们要听到周深的热烈展开。

到这首歌来自于房东的猫，也是近期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你得先是你自己，要先懂得爱自己，才有去爱别人的能力。总是要把自己放在心里，然后尊重自己的想法，这样的话呢，才不会总是很内耗。与其向外求，不如向内求。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信哲的歌，也是他近期的一首新歌了。我们来听一下张信哲的《属于我们的故事》。

看了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黄霄云的《愿你》，希望今天的你有一份特别美好的心情。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再来说一说换电，这也是争议最大的一种补能方式。换电的优势呢太突出了，快，真的快，几分钟呢就能换好一块电池，从进站到出站也就三四分钟，甚至比加油还快，不用等，不用守着车来充电，那么换完就走，特别省时间。还有就是电池统一管理，统一保养，不用担心电池衰减，电池寿命更长。但换电的问题呢也很致命，首先呢就是换电站太少了，很多地方呢根本没有，其次呢是车型不通用，不同品牌不同车型的电池不一样，未来的换电站呢只能换未来的车。还有就是换电站建设成本高，到车主这里来看呢换电成本其实也不便宜。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没有了。
1: 刚才这首《笨小孩》，它是属于励志通俗作品，写着平凡普通人打拼奋斗的故事。这首歌呢，也唱出了底层少年不服输的韧劲儿，所以说充满了烟火的力量。好，继续往下来听歌练习。这首歌曲呢，是刘德华一首温柔的伤感情歌，讲述爱到放手的故事，即使爱意还在，也选择成全对方。所以说呢，情绪克制又很戳心。

歌曲《谢谢你的爱》，这首歌是刘德华国语抒情的代表作，他诉说感情结束之后对过往心存感激不怨恨的感情观，歌曲传唱度风靡了两岸三地。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0: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音乐有话说节目。今天啊，我们还是来听一听徐小凤的歌。提到风雨同路，这歌呢主要体现了患难之时能看见真心，温暖厚重，适合静静的去聆听。同时，风雨同路这首歌呢当年也被评为了十大中文金曲。

间很多情缘终究身不由己，徐小凤唱出这种无奈，也唱出了克制的情感和伤感，哀而不伤，韵味悠长。

首歌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他自己的回忆。

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继续来聆听音乐有话说，我是主持人苏妍。刚刚您听到的这样的一段旋律，虽然没有那么热烈火爆，但是呢却在跟我们诉说这样的一段往事。而演唱这首歌曲的歌手呢，就是殿堂歌后徐小凤。可以说呢，她这样的一个醇厚温润的嗓音横跨了国语粤语的金曲，也是唱尽了人间的悲欢和从容人生。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徐小凤的歌曲。

人生总会有顺境和逆境，而即将听的这首歌《顺流逆流》，其中的一句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也激励了无数人。可以说顺流逆流也是刻在一代人心里的励志金曲。

徐小凤的歌声啊，演唱得非常沉稳，但是呢，里面却充满了力量，而且呢，她的歌声也是非常励志。歌曲每一步讲述了前路纵然有风浪，但是踏实地走好每一步，也不必慌张，所有的经历都是馈赠。一起来聆听徐小凤的这首《每一步》。

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电视连续剧当中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我们都能听到徐小凤的歌声。电视剧《流氓大亨》当中的插曲《婚纱背后》，在华丽的婚纱背后也是藏着多少难言的心事。徐小凤的声线里的一种苍凉的感觉，也是道尽了世间女子的无奈。

好，下面即将来听的这首歌曲是城市足印，或许呢就是在人和人之间藏着这样的一份温暖吧，温柔地描绫出了都市的人情。

由顾嘉辉作曲、郑国江填词的《随想曲》被称为了殿堂之作。这首歌曲呢，看淡得失，随缘自在。徐小凤的歌声也是从容豁达。徐小凤有一回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随想曲》也是自己心境的真实写照。好，一起来聆听《随想曲》。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对于购买燃油车的车主来说，可能会纠结买德系还是日系。有人说德系车底盘扎实高速稳，也有人说日系车省油可靠开不坏。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话题，从德系日系到豪华品牌选择，再到10到20万元级别的燃油车怎么选，全方位来做一个对比分析。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鹿晗的《勋章》。

先来说一说德系车和日系车的刻板印象。大家常说德系车皮实、高速稳，日系车省油开不坏，这话呢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全对。德系车确实底盘调教偏运动，高速行驶特别稳，过弯支撑性好，开着有驾驶乐趣，但是德系车的小毛病也相对多一些，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车，烧机油、漏机油这些问题呢比较常见，保养维修也贵。日系车呢确实省油可靠，正常开十几年都不会出现大问题，保养也更便宜，但是日系车普遍的底盘偏软，高速发飘，操控一般，而且车漆薄，隔音差，没有绝对的谁好谁坏，只是侧重点不同。

系车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驾驶质感，底盘扎实，转向精准，高速稳，开起来特别有信心。尤其是跑高速，德系车的优势呢特别明显。还有就是动力总成，德系车的涡轮增压加双离合，动力强，换挡快，加速性能好。但德系车的缺点也很突出，首先是小毛病多，电子元件复杂，时间长了容易出问题。其次呢是保养维修贵，临整比高，换个零件特别贵。还有就是双离合变速箱低速顿挫，可靠性不如 AT， 还有这个烧机油的问题，虽然现在好多了，但还是存在。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日系车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可靠省油，发动机变速箱技术成熟，正常保养基本不会坏，开着特别省心，而且油耗低，同级别呢比德系车省1到2个油，长期用下来能省不少钱，还有保值率高，开2-3年还能卖个好价钱。但是日系车的缺点也很明显，首先是操控一般，底盘偏软，过弯侧倾大，高速发飘，驾驶乐趣呢不如德系。其次呢就是隔音差，高速风噪，胎噪大，还有就是车漆薄，配置低，同价位配置比国产车差远了。还有就是动力弱，自然吸气发动机加速慢，追求动力的人呢会觉得不够用。

那么家用车到底该怎么选呢？其实没有标准答案，看你的需求。如果你喜欢开车，追求驾驶乐趣，经常跑高速，那么选德系车，开着爽。如果你注重舒适豪华品牌，选奔驰宝马奥迪，有面子。如果呢你就是日常代步，想省心省油，开个十年八年的，选日系车，皮实耐用不操心。还有就是预算了，关键是想清楚自己最看重的是什么。没有完美的车，只有最适合自己的车。

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

这里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

首先来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那年夏天我们一起追过的一部电影。夏天，风里裹着蝉鸣和汽水的甜，柏油路被晒得发烫，老旧录像厅的窗帘一拉，就把燥热的白昼隔在外面。我们一群半大孩子挤在座位里，第一次看到燃尽青春、痛彻心扉的爱情，《天若有情》这部电影。像一颗滚烫的石子砸进我们懵懂的心底，从此整个夏天都沉浸在浪漫与遗憾里，成了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回忆。我总记得那是中考结束后的漫长假期，没有试卷，没有唠叨，只有无所事事的自由。阿远是我们中间最疯的一个男孩，总骑着一辆二手摩托车，车把上挂着褪色的红绳，像极了电影里华帝的座驾。他不知道从哪儿淘来的《天若有情》的录像带，拉着我、小林、阿哲一头扎进街尾那家录像厅。窗帘厚重，灯光微弱，屏幕亮起的那一刻，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看完电影，我们会在放学后蹲在操场边讨论电影里的每一个细节。惋惜他们明明相爱却不能相守，感慨太无奈，命运太残忍。

阿元总说，华帝是英雄，为了兄弟，为了爱人，拼尽了一切。那时的我们，把所有的爱情、所有的憧憬、对浪漫的想象，都寄托在这部电影里。它不只是一部电影，更是我们青春的注脚，是我们对爱最初的认知。日子像风一样走，那个夏天很快过去，我们各奔前程。阿远真的做了追风的少年，后来为了生活，收起了年少轻狂，安稳度日。同学小林嫁给了温柔的人，过着平淡幸福的生活。阿哲去了远方，为了梦想奔波。我也在岁月里慢慢长大，经历了相遇别离，懂得了更多的人间烟火。我们很少再见面，各自忙着各自的生活，忙着长大。可每当提起天若有情，提起那个夏天，所有的记忆都会清晰地浮现，仿佛就在昨天。

和他说一句谢谢你。可青春里最常发生的就是来不及。记得在下学期，他和父母工作调动，他要转学去外地。为什么你的眼变得如此？那天放学，我故意走得很慢，磨磨蹭蹭收拾书包，看着他把书本一本本放进背包，把桌洞里的废纸揉掉，把椅子轻轻推回桌下，每一个动作都熟悉的让人心酸。我站在教室门口，看着他的背影，可脚步像灌了铅，我怕一开口声就抖，我怕他只是出于礼貌，而我却不是。他收拾好东西，转过身，目光扫过教室，最后落在我身上。他顿了顿，朝我走来，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我要走了，他说，语气和平常一样温和，只是多了一点离别的清淡。我只挤过一个字，

我站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抱着那张还带着余温的 CD 哭了很久。我把 CD 小心翼翼地收好，放在纸盒里，和旧课本旧笔记放在一起。我没有刻意去打听他的消息，没有问同学他去了哪儿，过得好不好。有些心动从一开始就适合藏在心底。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锁定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卓音。这时段呢，我们要和您讲述的是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12岁的林小夏，因为小时候的一场意外，脸上留下了明显的疤痕。他总是低着头，不敢和同学对视，课间也独自躲在教室的角落。班里转来的男生江宇发现他总是在图书馆翻看《奇迹男孩》的绘本，便借了光碟，在班级活动时提议一起观看。电影里奥吉面对同学的嘲笑，依然坚持做自己，还收获了真挚的友谊。看到奥吉和杰克在科学展上并肩作战，林小夏的眼泪悄悄滑落。江宇轻声对他说，奥吉说，善良一点，因为每个人都在与人生苦战，你也很棒啊。从那以后，江宇总找林小夏讨论电影里的情节，还拉着他加入班级的手工小组。在一次手工课上，有同学不小心撞到林小夏，他下意识地捂住脸，江宇却举起他们合作的作品，同学们纷纷围过来夸赞。林小夏慢慢放下了手，露出了笑容。后来他还主动报名参加学校里的讲故事比赛，讲的就是奇迹男孩的故事，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部电影成了他打开心扉、收获友谊的钥匙。

这里是光韵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和我们一起来欣赏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陈曦和赵阳是大学情侣，毕业之后陈曦去上海读研，赵阳则留在沈阳工作。异地恋的日子充满了思念和考验，他们约定每周六晚上视频，每次视频前赵阳都会提前看一部两个人都喜欢的电影，然后和陈曦分享心得。有一次陈曦因为实验失败心情低落，视频时全程沉默。赵阳知道他的心事，第二天就邮寄了一张《爱在黎明破晓前》的蓝光影碟给他。电影里杰西和赛琳在维也纳的夜晚漫步，分享彼此的梦想与过往，那种简单纯粹的爱情深深打动了陈曦。他给赵阳发消息，我们就像他们一样，虽然隔着距离，但心是近的。从此他们有了一个新的约定，每月选一部爱情电影，各自看完之后写一封长信，分享自己的感受。三年里他们看了《爱在黎明破晓前》《爱在日落黄昏时》《爱在午夜降临前》三部曲，写了厚厚的一沓信。晨曦毕业那天，赵阳捧着鲜花出现在校门口，他笑着说，就像电影里的杰西找到赛琳一样，我也找到了你。这部电影成了他们异地恋中坚守爱情的信物，见证了他们从校园到婚纱的美好。毕业之后，他们在大城市找到了朝九晚五的工作，日子过得安稳踏实。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锁定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老王是城郊废品回收站的分拣工人，今年56岁，一辈子没有去过电影院。他住的简易小屋只有一台捡回来的旧电视。有一天刷到《引入烟尘》这部电影，他安安静静地看完了这部片子。老王一辈子在土里刨食，受过穷，尝过孤单的滋味。影片里两个人相互取暖，认真过日子的模样，他看见了年轻的自己。后来他常常在收工的深夜再点开电影来看，他说电影里的两个人很苦，可哪怕那么难，两个人还会想着给对方编麦秆小花。电影里主人公的老伴儿走得早，以前两个人挤在破土房子里日子清贫，却总相互惦记着。这部电影并没有改变老王的生活，回收站依旧是尘土飞扬，每天依旧要弯腰整理废品。但每当觉得日子难熬的时候，他就会想起这部电影，就算生活粗糙，心里也能长出温柔。电影其实不是娱乐，是隔着屏幕让别人看见世间有人和自己一样认真地活着。

这里是光韵在歌唱，欢迎您和我们继续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是讲述人卓英。

看完电影，孙女第一次主动跟奶奶聊天。奶奶，我有时候不想说话，不是不听话，是像海蒂想念大山一样，心里有自己喜欢的小世界。陈奶奶一下子就懂了，从前她总逼着孩子外向，要孩子多说话，这部电影让她明白，安静的孩子心里也有一座属于自己的阿尔卑斯山。之后奶奶会陪着孙女看绘本，周末带她去郊外草地散步，一部电影成了祖孙之间沟通的桥。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

63岁的周建国，在小城市做环卫清扫已经有8年了。5年前，老伴儿突发心梗离世，独生子定居南方大城市，一年到头只能春节匆匆回来2-3天。原先热闹的老平房只剩他一个人，每天凌晨3点出门扫街，傍晚回家对着空屋子做饭，晚饭过后坐在门槛抽烟发呆。长夜漫漫，长眠难寐，日子过得死气沉沉。小区物业每年夏天都会在广场露天放公益电影。2021年盛夏的一个傍晚，放映的是《海蒂和爷爷》。起初老周只是搬小马扎凑凑热闹打发时间。电影里阿尔卑斯山澄澈的蓝天，漫山青草野花，活泼莽撞的小海蒂闯进孤独古怪的爷爷的生活，一点点融入老人紧闭的心门。祖孙二人相依相伴的画面，让没读过多少书的老周悄悄红了眼眶。爷爷从冷漠孤独到因为海蒂变得柔软热忱，恰好照见了孤身一人的自己。3场之后，他特意找邻居晚辈帮忙，在手机里存下这部电影。从那以后，休息的时候不再闷在家里昏睡，一早收拾完家务就泡上一壶廉价的花茶，戴上老花镜反复观看。受海蒂热爱自然善待弱小的影响，他开始改变一成不变的生活。小区里3位独居高龄老人腿脚不便，采购日用品非常困难，老周每天扫完路段，顺路帮几位老人悄悄带来米面蔬菜。楼下角落常年堆放杂物，他自己买来花籽儿、盆栽，清理荒地，改造成微型的小花坛。遇见流浪猫狗，便定时投喂，小小的院落慢慢多了很多的烟火气息。

冬天到了，儿子回来探亲，惊讶于父亲性情大变，不再整日郁郁寡欢。老周指着手机里的电影说，是海蒂教会了我，人活着不能困在孤独里，付出善意才是活着的真正意义。往后每逢换季，他都会重新回看影片。春夏秋冬，一部电影抚平了丧偶带来的半生孤寂。

逃课打架，一部分内向自闭，不爱说话。开学第一个月，课堂纪律屡屡失控。严格说没有用，就连挫败感也让杨青萌生了辞职回城的念头。在某个雨夜备课，他重温学生时代看过的《放牛班的春天》，影片里问题少年云集的寄宿学校，严格的管教毫无作用，音乐老师没有打骂体罚，用音乐挖掘孩子的天性，包容孩子的顽劣，用温柔与热爱点亮一群迷途的孩子。看完电影，他忽然幡然醒悟，山里的孩子也并不是没有优点，只是缺少陪伴和引导。第二天，他拿出自己每月微薄的支教补贴，网购了十多支口风琴。简易的乐谱，课后放弃休息，就开始了免费的音乐课。从最简单的音符教起，耐心安抚敏感内向的孩子，包容调皮捣蛋的小错误，平日里留意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给缺衣少食的孩子添置鞋袜，逢年过节陪着留守孩子过节。三年的支教时光，曾经逃课滋事的男孩变得懂事上进，沉默寡言的小姑娘敢于登台歌唱，在县里的中小学文艺汇演上，他带着孩子们唱自编的乡村童谣，拿下了奖项。

支教期满之后，杨青原本可以回城入职公办学校，却选择了继续支教。《放牛班的春天》这部电影被他存放在

里，每次音乐课课前播放片段，一部电影化作一束微光，托举着大山里留守孩子的童年梦想。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音后的音乐好陪伴。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豪华汽车领域，雷克萨斯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早年以凌志之名风靡华南市场，依靠着进口身份、稳定可靠的混动系统、贴心售后服务，收获大批国内消费者。他从北美市场横空出世，历经凌志更名风波，长期坚持整车进口，既有 ES、RX 车型一车难求的高光，也遭遇智能化落后、电动化步伐迟缓的困境。今天呢，我们来说梳理雷克萨斯品牌的起源、凌志更名往事、产品优劣势等等内容。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 JJ 林俊杰的《1000年以后》。

回望品牌源头，雷克萨斯诞生于80年代末，丰田为冲击北美豪华市场倾注大量资源。1989年 LS400 正式发布，凭借极致静谧的行驶质感、扎实做工，一举撼动奔驰宝马的市场地位。90年代车辆通过港澳平行进口流入国内，在华南地区被民间称作凌志，驾驶凌志人生如意成为广为流传的俗语。凌志轿车成为老一辈生意人心中豪华座驾的代名词。早期的 LSGS 车型用低故障率俘获用户目光，细腻的做工、安静的座舱如同温柔的眼神，打动无数追求稳重豪华的消费者。品牌自诞生之初就把可靠耐用、乘坐舒适作为核心追求，为后来进入中国市场埋下伏笔。

很多老车迷依旧对林志这个名儿念念不忘，林志寓意凌云之志，深得华南消费者的喜爱。但是该商标已被国内企业抢先注册，高昂的转让费让丰田选择放弃旧艺名。2005年品牌正式官方入华，统一启用音译雷克萨斯，完成品牌名称切换。改名之后，品牌正式搭建国内经销商网络，同步带来6年15万公里的免费保养保修的特色服务，迅速打开了全国市场。虽然林志成为历史回忆，但那份属于90年代进口豪华车的情怀依旧停留在很多老车主的心中。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很长一段时间，雷克萨斯坚持整车进口，没有推进国产，即便国内销量持续走高，外界多次传出国产传闻，官方依旧长期维持纯进口的策略，一方面看重原装进口的品牌光环，另一方面担心国产化之后品控口碑受到冲击。 ES 轿车、 RX 中型 SUV 两大主力车型扛起了销量大旗， ES 主打家用行政豪华， RX 兼顾城市舒适与轻度越野，两台车贡献品牌七成以上的销量。混动版本 ES300H 还有 RX450H 凭借着省油低故障率出圈，叠加免费保养政策，终端市场一度出现加价提车，迎来品牌在华的黄金发展阶段。

0: 到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周华健演唱的歌曲《让我欢喜让我

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是一首经典的华语歌曲，由台湾歌手周华健演唱。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呢，描绘了爱情当中的甜蜜和痛苦，表达了对爱情的深深眷恋和无奈。让我欢喜让我忧这句歌词直译的意思呢，就是让我感到快乐也会让我感到痛苦。在爱情当中呢，这种情感是非常常见的。当我们深爱着一个人的时候，对方的快乐就是我们的快乐，对方的痛苦呢，那也当然会成为我们的痛苦。这就是歌词当中所要表达的深深的爱意和牵挂。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由张学友演唱的歌曲《如果爱》，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张学友的这首歌曲《如果爱》，以他深沉而富有情感的音乐语言呢，成功的将爱与失落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动人的情感画卷。歌词以细腻的笔触呢，描绘了爱情的复杂与脆弱，同时也向我们透露出对真挚情感的渴望与追求。那么这首歌呢，是一首充满情感的歌曲，通过歌词的细腻描绘，也成功是将爱情的复杂与美好向我们表达的淋漓尽致。也可以说张学友饱含情感的演唱呢，更是为这首歌曲赋予了强大的生命力。那么刚刚听了张学友的歌啊，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位歌手和演员，他就是黎明啊，他演唱的歌曲也是非常好听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黎明演唱的歌曲《两个人的烟火》。

这首歌曲呢是由黎明演唱的，同时呢也是黎明和王菲主演的电影《大城小事》的主题曲。歌曲的创作背景和情感的表达与电影的情节是紧密相连的，通过歌词和旋律展现了电影当中的情感纠葛和爱情故事。这首歌曲呢不仅在电影当中是起到了情感纽带的作用，还在音乐上获得了香港金像奖的最佳原创歌曲的提名，展现了黎明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和对情感的深刻理解。其实这首歌曲不仅在情感上触动我们的内心，还在音乐上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也体现在了黎明在音乐创作上的多样性和独创性。接下来一首甜甜的歌曲啊，由王心凌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爱你》。

爱你可以说是王心凌的一首经典情歌了，歌词优美动人，表达了深深的爱意和对爱人的思念之情。整首歌曲呢以柔美的旋律开篇，王心凌的温暖嗓音深情缠绕，就如同一阵清风轻抚人心。歌词也是诗意绵长，首句四季的暖意，海风的呢喃和你的笑脸随处飘散，直接勾勒出了一幅爱人在心头伴随着温暖和美好的画面。那么也通过细腻的描写，这首歌曲传达出了对爱人的深深眷恋和思念之情。

0: 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FM 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 89.0，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份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时光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张韶涵演唱的看得最远的地方。

张韶涵演唱的这首歌曲呢，表达了对梦想和希望的追求，同时也反映了人生当中的挫折和坚持。歌词当中其实是描述了一个人在极度失落痛苦的情况下，意外地听到了一段能够给自己勇气的声音，于是呢就决定走出困境，尝试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最后发现了一片广阔的天空，看到了许多美好的事物，那么这些事物给他带来了无限的勇气和希望。所以说呢，整首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鼓励我们大家勇敢地去追求梦想，不畏困难，不断前行。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歌来自于梁静茹演唱的，名字叫做《情歌》。

这首歌曲呢，通过它简单而直接的方式表达了爱情的美好和复杂，使得情歌这样一首歌曲呢，成为了一首深受听众喜爱和共鸣的歌曲，也引发了听众的情感共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由郭靖演唱的一首歌曲，非常好听，名字叫做《在树上唱歌》。

首歌曲的旋律呢非常的轻松，它带有一些情歌童谣的味道，与郭靖以往的情深意重的情歌风格呢是略有不同的，采用了轻快的海岛风格和甜美的地球戏曲风，给听众带来了全新的听觉享受。可以听出来，歌词当中郭靖是唱出了内心最深刻的情绪。

无论是人生旅途当中有多么的繁忙与无奈，我们都要把每一次的挫折当作挑战，让自己的人生每一天都有所不同。那么这首歌曲的主题呢，就是释怀和乐观地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鼓励我们大家在面对生活中困难的时候，要保持积极的态度，去享受生活当中的所有美好时光。下面一起来听由苏建信，也就是阿信演唱的歌曲《火烧的寂寞》。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好的，各位听众，一首由陆毅演唱的《逆光飞行》听过了之后呢，看一眼时间啊，我们本期的岁月不了情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很多车主在提新车之后呢，都会遇到一个很直观的问题：新车味道刺鼻，闷久了头晕恶心，开车久了嗓子干涩发痒。大家习惯性的把这种味道叫做新车味儿，但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正常的专属气味，大概率就是车内甲醛、苯系物、挥发性的有机物超标发出的刺激性气味。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新车甲醛超标到底是谁的责任，官方检测的标准呢又是什么，车主遇到问题应该如何的合法维权，以及最实用不踩坑的新车除甲醛技巧。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王菲的《乘客》。

多车主呢默认新车有味儿很正常，散一散就好了，但事实上呢轻微的异味可以通风消散，超标甲醛的属于车内空气质量不合格，直接关乎驾乘人员的身体健康。首先呢我们要先把最关键最容易被车主混淆的车内甲醛官方检测标准讲清楚，避免大家被网红检测仪非正规的测评误导。那么目前呢国内乘用车的车内空气质量核心参考两大权威的标准，分别是 GBT27630 乘用车内空气质量评价指南和 GBT18883 室内空气质量的标准。那么其中呢汽车专属的国标，我们刚刚说到的有一个2011的旧版，那么甲醛限制呢是每立方米0.1毫克，那么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新车甲醛问题，现实用车场景当中不少车主都遇到过。

权超标的问题，都会陷入到维权难的困境。4S店的推诿扯皮，复检结果前后不一，说不清检测依据，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投诉。稍后呢，我们给大家整理一整套完整的可落地的车主维权流程，全程合规，简单好操作。

很多车主呢仅凭借着嗅觉来判断车内空气质量，觉得味道不刺鼻就是安全的，这就是最大的用车误区。甲醛是无色无味的有害气体，低浓度的甲醛呢几乎闻不到，却依然会悄悄的伤害身体。首先呢要保留好完整的证据，保存购车合同、车辆出厂信息等等，切勿私自改装内饰、更换配件，避免扯皮。其次呢要选择具备 CMA 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按照国标规范完成密闭采样检测，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检测报告。那么最后呢分部维权，首先要与这个 4S 店车企官方的售后协商整改、除权、退换车或者是补偿方案，协商无果的话可以拨打12315或者12345来投诉。

0: 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一个人与音乐为伴，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岁月的清浅，讲述那些歌，那些歌，那些年，那些年。

0: 你付出。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依旧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为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本期的音乐好时光，我们聆听这一组音乐，让旋律缓缓流淌，把我们细碎的情绪安放在每一段歌声当中。当熟悉的旋律重新演绎， Live 的现场感赋予老歌全新的态度，歌声里交织着欢乐和喜悦，还有惆怅，那些放不下的牵绊也都藏在起伏的唱腔当中，重温一段我们刻在时光当中的情绪。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张嘉明和婉君。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音乐是郁可唯的 Dear Life。 这生活有顺遂也会有颠簸，郁可唯的歌声呢，就像是晚风，会接纳所有的喜怒哀乐，平和的拥抱眼前的一切。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一个人与音乐为伴，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岁月的清浅，讲述那些歌，那些歌，那些年，那些年，音乐，音乐，好

要执着于未来，也不要缅怀过往，当下的时刻就是属于我们最好的时刻。此刻听到了这首音乐旅行团乐队的最好的时刻。那么接下来时间来到了17:56，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在这一时段的音乐好时光当中能够感受到一点慰藉哈。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也祝福各位好心情。

0: 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

0: 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对于购买燃油车的车主来说，可能会纠结买德系还是日系。有人说德系车底盘扎实高速稳，也有人说日系车省油可靠开不坏。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话题，从德系日系到豪华品牌选择，再到10到20万元级别的燃油车怎么选，全方位来做一个对比分析。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鹿晗的《勋章》。

先来说一说德系车和日系车的刻板印象。大家常说德系车皮实、高速稳，日系车省油开不坏，这话呢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全对。德系车确实底盘调教偏运动，高速行驶特别稳，过弯支撑性好，开着有驾驶乐趣，但是德系车的小毛病也相对多一些，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车，烧机油、漏机油这些问题呢比较常见，保养维修也贵。日系车呢确实省油可靠，正常开十几年都不会出现大问题，保养也更便宜，但是日系车普遍的底盘偏软，高速发飘，操控一般，而且车漆薄，隔音差，没有绝对的谁好谁坏，只是侧重点不同。

德系车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驾驶质感，底盘扎实，转向精准，高速稳，开起来特别有信心。尤其是跑高速，德系车的优势呢特别明显。还有就是动力总成，德系车的涡轮增压加双离合，动力强，换挡快，加速性能好。但德系车的缺点也很突出，首先是小毛病多，电子元件复杂，时间长了容易出问题。其次呢是保养维修贵，临整比高，换个零件特别贵。还有就是双离合变速箱低速顿挫，可靠性不如 AT， 还有这个烧机油的问题，虽然现在好多了，但还是存在。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日系车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可靠省油，发动机变速箱技术成熟，正常保养基本不会坏，开着特别省心，而且油耗低，同级别呢比德系车省一到两个油，长期用下来能省不少钱，还有保值率高，开两三年还能卖个好价钱。但是日系车的缺点也很明显，首先是操控一般，底盘偏软，过弯侧倾大，高速发飘，驾驶乐趣呢不如德系。其次呢就是隔音差，高速风噪，胎噪大，还有就是车漆薄，配置低，同价位配置比国产车差远了。还有就是动力弱，自然吸气发动机加速慢，追求动力的人呢会觉得不够用。

那么家用车到底该怎么选呢？其实没有标准答案，看你的需求。如果你喜欢开车，追求驾驶乐趣，经常跑高速，那么选择汽车，开着爽。如果你注重舒适豪华品牌，选奔驰宝马奥迪，有面子。如果呢你就是日常代步，想省心省油，开个十年八年的，选日系车，皮实耐用不操心。还有就是预算了，关键是想清楚自己最看重的是什么。没有完美的车，只有最适合自己的车。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可靠性方面，日系车确实更稳定，发动机变速箱技术更成熟，正常开十几年都不会出大问题，小毛病少。德系车小毛病相对多一些，尤其是上了年限的车，电子故障、漏油漏水这些问题比较常见。安全性方面呢，其实现在的车都不差，德系车车身刚性好，高速碰撞有优势，日系车吸能设计做得好，人员保护也不错。不能简单说啊，德系安全，日系不安全，要看具体车型的碰撞测试成绩。还有就是通病了，比如大众的双离合、本田的机油增多、丰田的机油乳化，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

0: 10到20万元的燃油车，如果呢你经常跑高速，喜欢驾驶，追求操控，选德系车，大众速腾、迈腾呢都是不错的选择。如果你主要城市代步，想省心省油，开得久，选日系车，丰田卡罗拉、本田思域、日产轩逸都很靠谱。如果你想要性价比高、配置丰富，也可以看一看国产电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你在几号车厢？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豪华汽车领域，雷克萨斯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早年以凌志之名风靡华南市场，依靠着进口身份、稳定可靠的混动系统、贴心售后服务，收获大批国内消费者。他从北美市场横空出世，历经凌志更名风波，长期坚持整车进口。既有 ES、RX 车型一车难求的高光，也遭遇智能化落后、电动化步伐迟缓的困境。今天呢，我们来梳理雷克萨斯品牌的起源、凌志更名往事、产品优劣势等等内容。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 JJ 林俊杰的《1000年以后》。

回望品牌源头，雷克萨斯诞生于80年代末，丰田为冲击北美豪华市场倾注大量资源。1989年 LS400 正式发布，凭借极致静谧的行驶质感、扎实做工，一举撼动奔驰宝马的市场地位。90年代车辆通过港澳平行进口流入国内，在华南地区被民间称作凌志，驾驶凌志人生如意成为广为流传的俗语。凌志轿车成为老一辈生意人心中豪华座驾的代名词。早期的 LSGS 车型用低故障率俘获用户目光，细腻的做工、安静的座舱如同温柔的眼神，打动无数追求稳重豪华的消费者。品牌自诞生之初就把可靠耐用、乘坐舒适作为核心追求，为后来进入中国市场埋下伏笔。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效，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
2: 及频繁折腾的家庭用户，看重乘坐舒适，对智能化配置没有过高期待，以及不适合追求极致加速、高阶智驾等科技的群体。

雷克萨斯的故事是进口豪华品牌在中国市场的一面镜子，从曾经家喻户晓的凌志更名雷克萨斯，长期坚持整车进口，依靠混动服务收获大量忠实用户，经历过加价热销的高光，也迎来竞争加剧销量承压的低迷。优点是整车品控稳定，混动成熟，售后体系完善，短板在于智能化偏弱，纯电转型优势不明显。好的，希望今天节目可以帮助大家来客观读懂这个品牌，理性看待进口光环，再结合自身需求来选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3: 是这冷冽的月光照见了心底从未熄灭的火种，独自吞咽的陌生方言，地铁站台上转瞬即逝的倒影，都在沉默中发酵成新生的养分。那些摔碎的尊严与重建的骄傲，像候鸟迁徙时掉落的羽毛，最终化作扎根异地的根系。我们既是断线的风筝，也是亲手播种的种子，在霓虹与星光的夹缝里长成不属于任何坐标的森林。

0: day by day， 日复一日，杨坤一刻 listen。
1: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水和马龙朝我不停的见，在异乡的夜里我在不停的骗。

些如果堆叠成柔软的荆棘，刺破现实中无法重写的结局。四季在琴键上流转，雨水倒映着未拆封的诺言。当晚风和晨曦成为平行时空的坐标，我们终于明白，有些相遇注定是沙漏里的流沙。歌词里反复叩问的你，或许早已在时间的皱褶里变成琥珀，封存着心跳的残响。最痛的不是失去，而是清醒的站在命运交叉口，看着另一个自己与遗憾擦肩而过，却触不到月光织就的绳索。

0: 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增效，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

0: 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钢琴声裹挟着明知是荒唐却还要前往的低语叩击耳膜，仿佛看见深夜路灯下徘徊的身影，攥着早已熄灭的希望不愿松手。歌词里反复拉扯的偏向，是明知南墙在前却仍要撞碎的痴狂，是暴雨中追逐彩虹的执念，是爱情里最动人又最心碎的悖论。那些灼伤掌心的炽热，刺痛眼眶的酸涩，最终都化作记忆皱褶里闪着微光的金箔，提醒我们曾如此鲜活地爱过痛过，在命运的棋盘上落下一枚不肯回头的

带着旧伤在霓虹里徘徊的魂，当指尖即将触碰的刹那，却用礼貌的微笑砌起透明的墙。那些未完成的拥抱，未接通的电话，在时光里发酵成深夜的独白。原来最痛的不是久别重逢，而是人潮汹涌中我认出了你的轮廓，却只能在渐弱的尾音里目送彼此重新沉入人海。每个灵魂都带着前世的刻痕，今生却只能做最熟悉的陌生人。

当就这样干亲妈的诘问反复叩击耳膜，恍然惊觉自己早已在生活的皱褶里蜷缩成茧，那些被现实磨损的棱角，被妥协蚕食的锋芒，竟在某个深夜的镜中照出陌生面孔。我们总在黎明前与黑暗对峙，在跌倒处与自我博弈，可正是这份不甘，让僵硬的骨骼重新听见远方的召唤。长夜尽头不是宿命，而是未完成的诗篇等待破晓。每个不愿低头的灵魂都是自己的曙光。

0: 那些被路灯拉长的影子，沾着工地泥浆的裤脚，被风吹皱的证件照，都在诉说着无声的史诗。副歌里，无名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向深夜加油站温暖的问候，敬所有在齿轮间倔强生长的野草。我们都在用不同的姿势对抗生活重力，便利店加热的便当，升腾的雾气，地铁玻璃窗上重叠的疲惫面容，都在证明活着本身就是壮举。最动人的英雄主义，或许就是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把外卖准时送到32楼，在流水线上第100次拧紧螺丝时，仍望见天边的晚霞。世界的底座正是由这些无名星辰焊接而成，他们的名字终将汇成星河，在时光里永恒闪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我睡在路上。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每一首情歌的

0: 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习惯独自遁入无边夜色，避开白日里假意寒暄与无端非议，不必刻意维持体面笑容，旁人的神色起伏都与我无关，黑夜滤去浮于表面的评判，只剩真实的温度与心绪，不必伪装迎合。纵夜色浓重刺痛视线，却能容纳所有不完美。我慢慢向深处沉落，在无人窥探的安静里卸下防备，不必纠结真心与表演的界限，唯有长夜肯包容我所有无处安放的脆弱与沉默。

常沉溺于精心编织的浪漫幻想，甘愿困在狭隘境地里仰望虚无的美好，直到层层伪装被逐一拆穿，才看清那些示弱与挽留全是刻意演好的戏码，虚妄说辞浸透日常，耗尽心底热诚，过往轻信许诺换来满身伤痕，幡然醒悟后只剩失望与嘲讽，不再为虚情假意自我消耗，挣脱这段满是欺骗的纠葛，往后清醒自持，不再任由他人用谎言裹挟自己，坦然告别所有的虚伪做作，寻回不被蒙蔽的本心。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经总习惯紧贴着身旁人的轮廓，以为掌心相触便是长久安稳，满心依赖那份朝夕相伴的暖意，下意识把所有温柔交付。后来距离慢慢拉开，并肩的身影只剩自己，空落落的半边身躯时刻提醒失去，反复怀念从前并肩同行的时光，明明满心不舍，却再也无法回到当初，只能独自走过漫漫长路，任由空荡荡的位置盛满无法追回的遗憾与绵长思念。

在一段失衡的关系里，总忍不住自我怀疑，反复审视自己的模样，纠结言行是否讨喜，生怕哪里做得不够好就被冷落，拼命迎合对方的喜好，弄丢原本的自己，一味迁就换不来对等真实，过度讨好只会愈发卑微，直到看清感情，从不需要刻意伪装讨好，不必借他人眼光定义自身价值，放下惴惴不安的猜测，学会接纳真实的自己，不必为了留住谁委屈原本的模样。

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歌，

旁人缓缓诉说一段尘封情愫，字句间藏着隐忍与遗憾，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心动，半路走散的缘分，都揉进金钱的叙述里。从前总以为爱意能抵过所有隔阂，到头来只剩独自回味的心酸，太多心事无人共情，只能借闲谈吐露半分委屈。岁月磨平热烈，只剩细碎怅然萦绕心头，才懂很多相遇终究只能一程，再深刻的过往最后也只能安静收藏，独自消化所有意难平。

常常懊悔往日诸多疏忽，有太多亏欠与温柔来不及好好交付，总盼能多出一段时光弥补从前所有遗憾，想静静陪着在意之人，放下奔波忙碌，抛开所有纷扰琐事，好好诉说藏心底的心里话，认真留住每一寸相处光景。可世事从无重来机会，光阴从不会为谁而停留，再多奢望也只是空想，只能抱着满心遗憾，在往后岁月里反复怀念当初没能够好好珍惜的朝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但电池起火的新闻呢也时不时出现，每次都能引发大家的关注和担忧。好好的车怎么说着火就着火了？为什么有的车容易起火，有的车就很少出问题呢？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汽车电池安全这个话题，来看一看哪些因素会导致电池起火。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

0: 那么第三个因素呢，是电池质量和制造工艺，这是最根本的原因。首先呢，是电芯的一致性。电池包呢是由几千个电芯组成的，如果电芯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好有的坏，那么差的电芯呢就容易出问题，引发整个电池包热失控。其次呢是制造工艺，生产过程当中如果有杂质灰尘进到电芯里，或者焊接不牢密封不好，都会留下安全隐患。还有就是电池管理系统 BMS， 这个呢就是电池的大脑，负责监控每个电芯的电压温度，有问题呢及时调整。 BMS 做得好，能够提前发现问题，避免热失控。 BMS 做得差呢，电池出问题了都发现不了。
1: 喂，小朋友，你近排怎样啊？

0: FM 八九点零
1: ，FM 八九点零，
0: 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它，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安全，下一个因素呢就是使用环境和老化。首先是高温环境，夏天暴晒，长时间高温行驶，电池温度过高容易出问题。其次呢就是低温，低温虽然不容易直接起火，但会影响电池性能，充电时容易吸离，那么长期下来呢也会有安全隐患。还有就是泡水，车辆涉水被淹，电池包进水短路也会起火。还有就是电池老化，用了5-6年的老车，电池衰减严重，内部结构变化，稳定性下降，起火风险呢也会比新车高。另外就是改装不当，私自改电路改电池，也特别容易出安全问题。

很多人问为什么有的车容易起火，有的车就很少起火呢？差别主要在这几个地方。第一是电芯质量，用大牌高品质电芯的肯定比用杂牌回收电芯的安全。第二呢是电池包的设计，有没有高强度的防护，有没有隔热层，有没有泄压阀，这些呢都很重要。第三呢是热管理系统，能不能把电池温度控制在安全范围内，温度高了能不能及时降温。第四呢是 BMS 的系统，能不能精准监控每个电芯的状态，提前发现隐患，一分钱一分货，在电池安全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这几年车企在电池安全上下了很多功夫，推出了各种安全电池技术，比如比亚迪的刀片电池，把电芯做成长条状，像刀片一样排列，那么既提高了空间的利用率，又增强了结构强度，针刺测试都不起火。还有广汽的弹匣电池，给每个电芯都套上了隔热舱，一个电芯出问题呢，不会蔓延到其他的。还有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第三代的 CTP 技术，散热更好，安全性更高。还有很多车企呢，都用了陶瓷隔膜阻燃材料、防爆阀这些技术。总的来说，电池安全技术呢进步很快，现在的新车电池安全性比几年之前那是高多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这里特别需要提一下的热管理系统，它对电池安全太重要了。电池有一个最佳的工作温度，大概是25到40度，太高太低都不行。热管理系统呢，就是负责给电池降温保温的。现在主流的是液冷系统，用冷却液给电池降温，效果好，温度均匀。差一点的是风冷，靠风扇吹，效果差一些。高温天气呢，容易出问题。还有更先进的直冷直热技术，用空调冷媒直接给电池降温，效率更高。热管理系统呢做得好，不仅能够延长电池寿命，更重要的是能够保证安全，避免电池温度过高引发热失控。

万一遇到电池起火怎么办？首先呢，发现电池有异味、冒烟、发烫，赶紧停车断电、下车，远离车辆，不要试图自己灭火。电池起火温度很高，普通灭火器呢根本没用，而且可能会爆炸。第二呢，赶紧打119报警，说明是新能源车电池起火。第三呢，不要贸然靠近，电池起火可能会复燃甚至爆炸，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距离。第四呢，如果是在充电过程当中起火，先断电再远离。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中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跟着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科学家在细胞学、胚胎学、遗传工程学、神经学和基因学等学说的基础之上，经过研究得出一个结论：人的寿命为100到175岁。那么，为什么大部分人没有达标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重视保健。经过观察，33个100岁以上的老年人和50多个98到99岁的老人，专家们得出了一个长寿的秘诀，总结起来就是1清2白4个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关注这1清2白4个好，祝您快乐活百岁。

一清二白四个好，咱们来先关注一清。一清呢，就是饮食的清淡，菜多肉少。长寿老年人100%的饮食清淡，他们喜欢喝玉米粥、绿叶蔬菜，还有就是稀饭，这些五谷杂粮，很少吃肉。102岁的高龄去世的老中医江通，在101岁的时候身体还很健壮，仍然是每天坚持问诊，走路健步如飞。他的养生之道就是50年来不吃米，减少淀粉的摄入，多吃蔬菜和深海鱼，每天喝牛奶，不吃红肉，每周炖一锅土鸡进行进补。咱们再来说说二白。二白指的是喝白开水，白天午休。大多数的长寿老人啊，没有喝纯净水的，98%以上的老年人呢，每天都喝白开水。中老年人要健康长寿，每天必须备一暖瓶的白开水。一个健康的人每天要喝7到8杯的水。有些人身上无光泽，过早的衰老与身体缺少水分有关。那么这7到8杯水到底怎么分配呢？最好是早晚各喝1.5到2杯水，剩余的呢是在上下午饭前饭后来喝。为什么要强调早晚饮水呢？晚上喝水稀释血液，可以保证夜间的血液不粘稠，减少脑血栓和脑梗塞疾病的发病率。白天午休1到2小时是长寿老人的习惯。那据了解啊，长寿老年人绝大部分都喜欢午休。一清二白四个好，接下来我们着重说说这四个好。一是心态好。人是否健康长寿，有15%取决于遗传因素，10%取决于社会条件，8%取决于医疗。

条件，7%取决于自然环境，还有60%则取决于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古今中外无数的事例证明，心态良好、善于自我调节、保持良好情绪的人可以避免遭命。遭命呢，就是60岁以下，改善随命，也就是60到80岁以下，争取正命，也就是80岁以上，快快乐乐活100岁。良好的心态啊，是人身的健康之源，自强之本，长寿之根。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周古城先生享寿近100岁，在90岁寿辰那年啊，他道出了自己的长寿秘密。他说：“顺其自然，不背包袱，凡事不如意之事，任其来去，自己不背苦难和忧愁、包袱，否则呢，劳心伤神，有害健康。”第二，人缘好。世界最长寿的人，130岁的阿利米汗，一有时间啊，就到邻居家去串门逗孩子。106岁的努尔埃拉，凡是邻居家有事儿，他总是要去帮忙。另外呢，长寿的老年人子女啊，都比较孝顺。虽然他们的儿女大部分呢，也都是满头白发的古稀老人了，但是在这位百岁老寿星的面前啊，仍然是无微不至的照料着这位寿星。第三，就是锻炼好，增加7年的寿命。很多长寿的老人啊，年轻的时候家境贫寒，长期的辛勤劳作呢，也就造就了一副好身板，即便是上了岁数，仍然长期的坚持锻炼。德国的萨尔布鲁肯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每天散步25分钟可以增加7年的寿命，经常运动能够降低50%死于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即使人们从70岁才开始锻炼，他们在80岁时患上房颤的概率也在同龄人当中只占1/10。第四，睡眠好，能吃能睡，福气多多。起居有规律，睡眠质量好，长寿老年人啊都有良好的起居规律，能够保持充足的睡眠。美国抗癌协会的调查显示，平均每天晚上睡7到8个小时的人寿命最长，平均每晚睡4小时以下的人有80%是短命者。老年人每天晚上应该在12点之前睡觉，晚上睡够了7个小时，甚至是5.5小时也是够的。好，亲爱的朋友们，介绍了相关知识之后，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今天。

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就可以加关注，然后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平时生活当中啊，我们家家户户都需要进行扫除，有的朋友呢可能是一周一次，有的时候呢可能是一个月一次。那么大家到时候呀，要清洗家具，还要拆洗被褥，消除卫生死角，免不了有大量的使用清洁剂。那这清洁剂对身体产生的危害有多大呢？其实比抽烟还严重。那这一时段，我们就着重跟大家关注一下这清洁剂的毒性到底有多重。

洁厕剂、洗衣液、消毒液还有洗洁精，各类的化学清洁用品啊，是带来了方便，但是过度的、不合理的使用呢，也对身体的危害非常大。清洁剂的毒性对于身体产生的危害就比抽烟还要严重。美国呼吸与重症医学的一项研究显示，他们通过观察了6200名使用玻璃清洁剂、漂白剂、土壤清洁剂还有脱脂剂等家用化学清洁用品的人的肺部，发现啊，定期使用过化学清洁产品的人的肺部呢，其肺部状态与10到20年间每天抽一包香烟的人的肺部是一样的。原因有3点：第一，一些日常的日化清洁用品释放出来的挥发性有机物含量大量的进入了城市的大气环境，会通过化学反应形成臭氧或者是细微的颗粒污染，这些污染对人体的健康会构成危害，尤其会对肺造成损伤。长期暴露在这种高浓度的日化用品的污染环境当中，损伤会加重。第二呢，日化品挥发以后的有毒物质啊，会直接的损伤气道，造成咳嗽还有喘息的表现，气道敏感的朋友会引发哮喘，长期接触呢会造成慢阻肺。第三，还有一种在洗浴产品当中应用广泛的二恶烷，它主要呢是来自一种叫做环氧乙烷制成的表面活性剂，能够起到清洁去污和乳化的作用。那么这种物质对于皮肤、眼部和呼吸系统都有刺激性，并且可能对肝、肾和神经系统造成损害，已经被美国列为致癌物质了。所以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妨使用一些身边存在的天然环保的清洁剂来代替那些化学清洁产品，既无害人体，还有利于环境保护。接下来啊，咱们就来看一看生活当中有哪些是天然的清洁剂，您不妨啊记一记。首先，面粉可以清洁油烟机。厨房当中的抽油烟机的油渍啊，一般是不容易清洗的，而面粉的吸油效果非常的好。用适量的面粉加水把它调成糊状，然后呢，我们用刷子均匀的把它涂在油网上面，并且呢，用保鲜膜覆盖在上面，防止面糊水分蒸发。这样放大概5分钟左右，揭开保鲜膜，并且用清洁布去擦洗干净就可以了。第二，过期的牛奶用来擦洗家具，我们取一块干净的抹布，在过期不能饮用的牛奶里边浸泡一下，然后呢，用这块抹布去擦桌子、柜子这些木质家具，去污的效果非常好。最后呢，再用清水去擦一遍。如果家具上面啊有烫痕，或者是抽烟时不小心留下的焦痕的话，可以在抹布上沾点白酒、花露水或者是浓茶，在烫痕上面轻轻地擦拭，然后涂上一层蜡，这种焦痕呢也可以减轻。第三，菠萝皮可以清洗厨具。不锈钢的锅容易沾上黑垢，非常难清洗。将家中较大的锅加上清水，然后呢投一些菠萝皮进去，再把小号的锅放里面煮，大概要煮20分钟，等到冷却之后拿出来啊，个个都是光亮如新。第四，土豆皮去除铁锈。削剩下的土豆皮可以用来擦拭金属上的铁锈，效果也是不错的。大概擦洗2分钟以后吧，不锈钢的水龙头呢光泽就可以恢复明亮了。土豆皮之所以比抹布的效果要好，是因为啊，土豆当中富含了大量的淀粉，淀粉能够有效的吸收水渍，平时呢只要在有污垢和生锈的地方使用，就能够达到理想效果。第五，湿报纸来清洗纱窗。报纸里面含有油墨，油墨沾水呢具有吸附作用，可以吸附纱窗上的灰尘。把纱窗取下来，把旧的报纸呢铺在纱窗上，用喷壶在上面喷水，然后呢用刷子把报纸刷平，让纱窗呢跟报纸紧贴在一块儿，稍微放几分钟，再把报纸揭下来就行了。
白醋清洗马桶。马桶啊，如果有了污垢之后呢，用白醋兑一些清水倒到马桶里面，用白醋水浸泡过的马桶大概是一个小时，然后呢我们用马桶刷使劲的来刷污垢就可以去除了。第七，我们将柚子皮除下水道的异味。先将柚子皮切成小块，放入到锅中，用沸水煮开大约三分钟，然后把柚子皮捞出来，趁热呢将水慢慢的倒入到下水道里面，每周冲那么一到两回，不但能够去除下水道的怪味儿，对去除下水道壁上的油污也有一定的作用。如果呢没有新鲜的柚子皮啊，我们可以把每次吃柚子的时候的皮啊留下来晒干了，用的时候呢拿出来一点煮水就行了。最后一个是柠檬去除衣领的污渍。

衣领和袖口处有污渍的时候呢，可以用有较强去污能力的柠檬来代替漂白剂。洗衣服的时候，用切开的柠檬反复的擦拭衣领和袖口，就能够清除污渍了。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很多医院的医生和营养师都会说，大蒜是地球上最健康的食物之一。世界各地的许多人使用大蒜作为传统的药物，来帮助他们控制高血压、低血压、高胆固醇、冠心病、心脏病、动脉狭窄和动脉粥样硬化等疾病。那您知道吗？把大蒜烤

都知道一天有24个小时，如果吃了5个烤大蒜，在这24小时之内，在人体当中会发生什么惊人的变化呢？大蒜其实很强大，研究者经过研究发现，当你吃完了5个烤大蒜之后，身体会发生惊人的变化。比如说刚吃完的1个小时之内，大蒜是在胃里头消化的，它成为了身体的食物。2到4个小时之间，大蒜可以帮助您的身体对抗自由基，以清除您身体隐藏的肿瘤细胞。4到6个小时，身体的新陈代谢开始加快了，大蒜会刺激去除多余的液体和燃烧体内储存的脂肪。6到7个小时，大蒜的抗菌性能开始凸显了，它的独特杀菌元素进入到您的血液当中，开始杀死细菌和病毒。6到10个小时，在这段时间当中啊，大蒜的营养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开始保护身体细胞免受氧化。要特别注意的是，细胞被氧化是身体真正衰老的开始。10到24个小时，这个过程比较复杂，大蒜在体内开始深度的清洁，可以帮助您调节胆固醇的水平，将清洁您的动脉和保护身体免受心血管疾病。另外，降低和提高血压水平，它实际上是一个双向调节血压的过程，同时很有助于防止重金属进入身体，帮助我们提高骨骼的强度。由于它高营养的成分，能够帮助我们进行消除疲劳，还可以提高运动能力，帮助我们改善细胞的寿命。那您瞧，烤大蒜的好处这么多，烤大蒜怎么做呢？首先啊，我们准备大蒜2头，食用油适量，把大蒜掰开，只留下那里面最薄的一层外衣，蒜头啊用刀给切去。另外，放在铺锡纸的烤盘上，均匀地涂上一层食用油，上面再盖上一层油纸，当然了，锡纸是最好的。上下火烤10分钟之后，取出来翻一下，再直接烤10分钟。听过我们给您介绍的烤大蒜之后，您是不是也想试试呢？当然，有的朋友说啊，我不太爱吃大蒜，或者说我吃不太习惯大蒜，那怎么办呢？有没有替代品啊？吃蒜苗也行，同样能得到同样的好处。我们都知道大蒜的味道啊太刺激了，肠胃稍微脆弱的朋友就受不了，甚至还会出现烧胃的反应。其实啊，如果吃不惯大蒜的朋友，您可以从蒜苗当中得到同样的好处。蒜苗呢也叫青蒜，它是从大蒜的幼苗发育到一定时期的青苗。蒜苗的辛辣味啊比大蒜要轻，加上呢它所具有的蒜香能够增加菜肴的香味，因此啊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经常被作为蔬菜来进行烹调，它也是川菜制作回锅肉的时候不可缺少的配菜。从某些方面来说，蒜苗的营养价值实际上是高于大蒜的，它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C、 维生素 A、 胡萝卜等营养物质含量都比大蒜要高。同时呢，蒜苗也含有大蒜素，因此它和大蒜有相似的保健功能。蒜苗有强大的杀菌抑菌能力，能够有效地预防流感、肠炎等因环境污染而引起的疾病，还能够促进维生素 B1 的吸收，加速新陈代谢，迅速地恢复体力。您觉得蒜苗只有这些功效，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蒜苗还有更强大的功能。蒜苗具有明显的降血脂以及预防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的作用，可以预防血栓的形成，同时还能够保护肝脏。那么蒜苗怎么吃呢？其实蒜苗啊不宜烹饪的过于软烂，以免大蒜素被破坏了。烹调蒜苗的时候，只要下锅以后以大火略微的炒至蔬菜的香味飘出来，就可以盛出来吃了，那才能够真正的品尝到清爽的风味。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您说大蒜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说实话呀，大蒜的味道确实够冲的，吃完大蒜怕口臭，那可怎么办呢？接下来啊，东方已经想到这一点了，给您介绍4招防止您吃完大蒜的时候口臭的味道。首先就是喝牛奶，
我们喝上一杯牛奶就可以消除蒜味了。喝的时候呢，要慢慢的咽下去，让牛奶在嘴中停留一段时间。这样啊，牛奶当中的蛋白质会和大蒜发生反应，就去除了蒜味。当然要注意啊，用加热以后的温牛奶效果是最好的。您还可以喝一杯柠檬水，一杯沸水里边加入一些薄荷，再加上一些新鲜的柠檬汁饮用，也可以去除蒜味。还有就是啊，大家吃过蒜之后呢，还可以再吃一点柚子的果肉，慢慢的咀嚼，也能去除蒜味。最后一点就是茶叶和口香糖了，咀嚼茶叶和口香糖也可以暂时的清除口臭。大蒜和蒜苗都是天然的药物，经常吃它呢，能够帮助我们防病益寿，所以我们把这些内容推荐给广大的朋友们。好，亲爱的朋友，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童芳，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内容，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您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学习啊，是保持大脑活力和身体机能的最佳方式之一。每天固定的时间学习，不仅能够让自己有所收益，还能够达到防病抗病的目的。英国的一项研究就显示，学习外语可以使阿尔茨海默症的发病率延缓4年。如果在老年的时候学习，预防的效果会更加明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越老越快乐的秘诀，学习新东西。

如何让自己越老越快乐呢？首先就是学点新东西。刚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学习呀，是大脑活动和身体机能的最佳方式之一。除了英国的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美国的拉什大学的研究也指出，如果从小养成读书写字的习惯，并且一直保持到老年，患上阿尔茨海默症的几率会下降30%以上。此外，学习新事物，打破固有的生活习惯，也对于大脑健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外，从心理学上说，学习新事物还能够填补老年人退休之后在事业上的空虚感。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认识了同龄的伙伴，可以减轻老年人的寂寞感，重新的规划晚年生活，更是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所以我们建议中老年朋友们可以学习外语、摄影、乐器等等等等。如何让自己越来越快乐呢？我们还可以多花点时间和家人朋友在一起。退休之后啊，与同事的联系逐渐减少了，孩子们呢又大多因为工作的原因在外面奔波，很多老年朋友都会变得空虚寂寞。所以我们建议老年朋友们自己多创造一些机会去结识朋友，主动的和子女家人加强联系，以有效的来改善心态，缓解负面的情绪。有一些老人虽然很想多跟孩子和子女们在一起，但是碍于子女们忙碌的生活和工作，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啊，可能会引发的矛盾，与孩子们同住存在着心理的障碍。那我们就建议老年朋友们在保持健康的前提条件之下，尽可能的多与子女们沟通，跟他们一起吃个饭，节假日一起外出，将对孩子们的关爱和思念表达出来，就能够起到强化亲情、提升情绪的作用了。如何让自己在老年的时候越过越快乐呢？我们提供的第三点建议是发挥余热服务社会。曾经的单位骨干退休之后只能够在家里带孙子，曾经的技术高工晚年呢却空有本领报国无门了。老人的这种赋闲呢，除了会让自己觉得不习惯，更是社会财富的一种浪费。所以我们建议有能力的老年朋友们呢，可以多参加一些社区的活动，发挥余热。比如说之前在单位啊，您是当领导的，那您可以多组织社区的老年朋友们一起做社区的服务工作。如果您退休之前是一个技术骨干，那不妨呢将自己的技术当中的实用部分传授给其他的老年朋友。退休之前，如果您是个文艺骨干的话，那可以

使社区的老年朋友们唱唱歌、跳跳舞，丰富一下晚年的生活。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的建议啊，是给自己存点钱。注意啊，我们说的可不是私房钱。在日渐完善的养老体系之下，存钱养老的作用呢，似乎正在变弱。但是给自己存点钱，能让晚年的生活啊显得游刃有余。比如说退休之后有了更多的时间，老人们呢正好可以把它利用起来，完成年轻的时候没有完成的目标。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学习的部分啊，您可以学习一下钢琴，去向往已久的地方旅旅游。所以呢，这些愿望的完成都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保证。那另外呢，年纪大了不代表就不能追求美了，看到自己喜欢的衣服、首饰、小物件，也需要有点闲钱供自己自由支配。为自己存点钱，不是啊让自己为小钱而困扰，才能让生活更加的自如。如何让自己的老年生活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美丽？我们给大家最后的一个建议啊，是希望大家给自己找点乐，让自己多笑笑。退休之后，焦虑、抑郁等负面的情绪难免要滋生，如果不能够正确的疏导，那就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了。所以老年朋友们一定要学会调节心情，尽可能的让自己在面对各种变动的时候保持一颗平常心。比如说对于角色上的转变，对于生活节奏的变化，对于人际关系的调整，都需要用平和的心态理性的去面对。平和心态还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有效手段。研究就表明说，无论是抑郁或是暴怒的情绪，都会增加罹患心脏病和脑卒中的风险。所以我们建议老年朋友们多笑，给自己找乐。比如说呀，您可以多看看有意思的书。研究证实呢，仅仅观看20分钟的搞笑视频，就能够有效地改善老年人的记忆力，降低应激激素水平，降低罹患心脏病的风险。我们祝愿大家心情愉快，笑过人生。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黑夜相伴的日子里，我开始慢慢适应，我不再想要依赖任何人，所有事情仅靠我一人。安全感这个东西从来都是自己给自己的，当你足够强大时，才能让你成为独木的光，让周围的人都向你走来。正如孩子所说，你来人间一趟，你要

一些事说出来会显得我不大度，但我确实不开心。如果你不懂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突然想起了一句情意绵绵的情话，每一天睁开眼睛看到阳光和你都在，有面包和牛奶，那就是我想要的未来。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前两天和朋友聊天，他问我什么是幸福，我说大概幸福就是心中没有任何念头，却又觉得宁静舒心的时候。他说那你的幸福很简单。的确，我一直觉得幸福就是件很简单的事情，你感受到了发自内心的愉悦就足够了。这首歌《等风吹》。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傍晚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外面飘着小雨，不经意抬头竟然看到了彩虹。突如其来的邂逅，惊艳惊喜，所以呢我也忍不住举起手机记录下这个瞬间，发了一条朋友圈。刷新的时候发现几乎整个朋友圈都在晒彩虹。原来面对美好的事物，我们都是相似的。然后大脑像启动自动程序一样，开始搜索歌名叫做彩虹。

长大后的夏天似乎比小的时候少了一份热闹，或许是我们离大自然越来越远，又或者是我们离美越来越远，所以一旦邂逅就会很惊艳。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寂静的夜里，悄悄看一看自己的心，希望追不回的不再追，失去的不再念，错过的不再想起，鬼迷心窍。曾经

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